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节后恢复状态的好方法
1: 啊。是，你看大家各种恢复状态的方法都不一样啊。
0: 是，各有各的高招。
1: 没错啊，今天大家就可以来说一说。您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是的，不过呢，说到比如说恢复状态的一些好方法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呢，对于比如说身体的恢复状态的恢复，多少都会有一些帮助。
1: 对，肯定的啊，因为长假过完嘛，大家回到了日常的这样一个节奏。那这会儿呢，大家因为今天正好工作日嘛，可能大家也正好堵在早高峰的路上，可能很多人呢早餐也没顾得上吃，对吧？而且一上午忙下来，嗓子发干呐，眼睛发涩啊，这个状态可能得真的靠咱一口气撑着，
0: 对，
1: 是吧？
0: 就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特别容易，比如说有点风吹草动啊，或者说旁边的人有点什么头疼脑热，就
1: 容易中招，
0: 就容易中招。
1: 是，
0: 所以呢，在这儿给您支一招，就是这一招呢，是能让您的这个抵抗力有所上升的，
1: 是是是啊，
0: 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呢？在通勤的包里，您备上一袋清线有机刺梨汁，
1: 对。
0: 很方便，轻轻哎一撕一个小口，咕嘟咕嘟咕嘟就喝下去，一小袋大概50毫升，轻轻爽爽，喝完了之后你就透着一股舒坦劲儿。
1: 对，我就打算待会儿下了节目回去喝一袋，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那还有富裕的吗？
1: 有。说到这刺梨啊，是咱这个贵州的一个高原的特产嘛，
0: 没错，
1: 它的这个维 C 含量在常见的水果里面真的是名列前茅。之前我记得给大家看过，好像是，是什么呢？100倍来着？
0: 好像是猕猴桃还是什么？
1: 反正就是还真的很高啊。然后呢，当时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回头找时间我再给大家发群里啊，找一找。然后青县这款呢，它是有机的刺梨汁，因为现在市面上刺梨汁很多嘛，那有的可能就普通的一些。

0: 是有四个不同的一些这个标准，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所以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安全，而且是原果榨取的，不添加额外的像什么蔗糖啊、防腐剂、色素啊，所以喝着也是比较放心。大家去看配料表，除了有这个次梨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益生元，
1: 益生元、
0: 啊、
1: 对，
0: 别的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很干净嘛。
1: 对，
0: 所以如果您要是想补充点维 C 啊，然后包括办公室久坐爱熬夜，最近皮肤状态不太好，您真的都可以来一袋。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虽然推荐的是这个我们这刚才讲的这个青县有机次梨汁，但是我们其实重点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次梨汁呢，它一个是很原生态，另外里面确实 VC 的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很高，
0: 是
1: 啊，倒不是说这个次梨汁能对您的生活包括身体起到多大的改善，而是说这个维生素 C 它对于人体来说是必须的，它能帮助人体的很多方面有所提升，
0: 是
1: 对不对，我们得明白这一点，不是说这个产品它在这方面有什么功效，咱不能这么说，只是说它是富含非常浓郁的维生素 C 的，而维生素 C 大家知道，从这个角度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对，而且呢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怎么买吧，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上，然后您直接回复一下刺梨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刺就是那个带刺儿的刺儿啊，梨呢就是这个咱吃水果那个梨啊，刺梨，大家直接发送两个字刺梨就可以了。然后呢在发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因为以前没喝过这个刺梨汁的朋友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是
1: 不太了解，
0: 对，而且对它的口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然后它肯定不能像咱们平常喝的那个饮料一样的
1: 甜水、
0: 甜水它不是啊，咱当做一个膳食的一个补充剂或者是营养的一个补充剂来喝，是为了您身体好的，它不是，我们不是让您去喝着解渴的啊，
1: 对，
0: 所以基本上每天一小袋就够了，因此所以这它的口感肯定不如饮品好喝，但是呢我们是为了它里面的这些营养价值，对吧，
1: 对，
0: 那如果比如说您没喝过想尝一尝鲜的话，您可以拍我们的体验装，这个它一共是两大盒，每一盒呢有这个一共十袋啊，
1: 对，一盒十袋，
0: 每盒是十袋，然后两盒装就是20袋，然后呢原来的价格是118块钱，现在价格是94块钱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如果比如说您想送个礼呀、等等，8盒装啊，它是一个甄选装，里面呢是有80袋，原价是472块钱，那今天我们是358块钱，对吧，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像我们这样自己，
1: 因为我都已经回购了，
0: 是吧，那我们这种就直接囤一个16盒了，属于囤货装嘛，
1: 可以，
0: 它有这个160袋，大家然后原来价格是944，现在是688，大家不要老觉得说这个花几百块钱买点这种营养品，这那您一天喝一袋，基本上而且不用天天喝，基本上差不多能喝到半年多，
1: 对，
0: 是吧，7-8个月都没问题，7-8个月600多块钱是不是，还是
1: 对，160袋其实没多少，
0: 是吧，然后还是挺超值的啊，
1: 是，那主要就是说什么呢，你看现在秋天也到了，对不对，大家这两天就是白露之后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干燥，对不对，皮肤干燥啊，嘴唇干燥啊，会各种干燥，那你想皮肤干燥的就需要补水，但是你光补水它也对于比如说胶原蛋白的吸收啊，包括什么的吸收其实都会有限，
0: 是，
1: 你这个时候给身体补充一点 VC 其实对于

0: 正好有活动吧，然后大家可以再囤一点，因为我们自己买反正就是囤货装，就直接更划算。你想原囤货装的话，相当于原来900多块钱一下便宜了300多，
1: 对、啊、
0: 而且呢600多块钱您能喝到这个7-8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也就100块钱，其实还是挺超值的、嗯、真的
1: 是。
0: 嗯，
1: 而且刚才燕儿姐说了，它虽然不如甜水那么好喝，
0: 嗯，
1: 但是它其实我个人感觉不难喝。
0: 对，
1: 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那个酸，那个涩，就是那个原生态的那个果汁的味道。
0: 嗯，
1: 啊，原生态的果汁的味道，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益生菌嘛，是不
0: 是
1: 啊？
0: 益生元，
1: 益生元啊、嗯。除此之外，它没有别的感受，它不会让你觉得哎呀难以下咽，不至于的。
0: 对对对。
1: 啊，您可以买一袋尝尝，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就是啊能够让人吃下去的东西，它有一点做得特别好的就是7天无理由，
0: 嗯，
1: 对吧？
0: 对，
1: 7天无理由这个我就太厉害了，就是每单自带运费险，你有任何的售后需求，直接在订单后台提交申请就行了。售后非常的省心、啊、
0: 是的啊，所以这种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次礼两个字，它呢有三种组合啊，恢复栏之后呢这个专属的福利页面它就直接能弹出来，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包括它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货，如果您觉得哎这味道不行我接受不了，您就直接退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直播的预告，就是刚才浩洋说过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10月13号，也就是下周二，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抖音号还有1039俱乐部的视频号，那双平台会同步开启一场长达10个小时的一个特别的直播。
1: 对，
0: 那在这场直播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分时间段，不同的主持人呢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各自的一些这个吃的一些感受啊，
1: 是的是的
0: 啊，产地的一些故事啊，科普知识啊，等等等等啊。
1: 哎，所以如果您家里边最近想要补货了，
0: 嗯，
1: 然后还有的喝，您不妨等到周二那天
0: 哎
1: 再下单。
0: 是是是，
1: 我估计那一天可能更便宜吧。我觉得咱们
0: 不知道呀，
1: 咱们直播带要跟现在口播是一个价，那这个直播
0: 这个也可以让台长送。
1: 哎，
0: 让他们送的，
1: 行，
0: 是不是？
1: 我觉得那一天的价格就是，你看咱们说啊，10月13号下周二，文艺广播的抖音号，包括1039俱乐部视频号，双平台啊，要开启一场10小时的特别直播。
0: 嗯，
1: 你想10个小时，所以那一天肯定要冲量的。
0: 不知道呢、
1: 我估计那一天的价格
0: 应该，不知道呢，不知道呢，
1: 是不是？
0: 咱先别那个啥呢，是不是？
1: 哎、大家可以看，哎，是不是？
0: 嗯嗯，期待一下，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啊！
1: 行吧，反正就是您有需要、嗯、现在下单也行，等到那天看看我们的直播下单也行啊，听您的，好吧？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对，次礼俩字就可以了，看到哈，先了解一下嘛。
1: 嗯
0: 嗯，
1: 行，北京时间8:10，我们再来一起听首歌曲。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青县有机刺梨汁，
2: 是、
1: 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发送刺梨两个字，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
2: 哎，是的啊。
1: 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那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部这个电视剧啊。经贸网的消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出品60集重大革命题材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昨天呢是在 CCTV 一黄金档首播。《伟大的长征》呢，全景展现了1934年的一月到1937年的一月的3年时间，中央红军以及多路红军历经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
1: 对，当时其实小时候在读到长征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就想知道比如说它具体的时间，然后怎么的这个路线，因为不是当时都有诗包括有歌都有唱，但是其实对于整个全景展现这个3年间的这些历史不是特别的详细的了解。
2: 哎，是的。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啊，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它肯定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2: 是的。
1: 来，再跟大家说一条话剧方面的消息，来自于京报网，李成儒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捡漏》将在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啊，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那这部作品呢，以老北京打小鼓的行当为叙事载体，探讨为人处事的初心以及信义。捡漏哈，
2: 捡漏，对。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颐和园里的面壁敦煌。北京日报的消息呢，颐和园进北宫门150米，由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和荣宝斋联合主办的面壁敦煌张大千和敦煌艺术特展，现在正在呢这个地方展出。那展览呢也是甄选了荣宝斋藏了30多件的展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南北朝还有隋唐吐蕃史。

0: 吧，
1: 这确实是这样的，
0: 确实是有时候这脑子
1: 做直播很难的。我跟你说，做直播时间长的人一定不会得什么阿尔茨海默，因为你脑子一直在活动。
0: 哎，这倒真的是，
1: 这比打麻将还那个费脑子呢。
0: 哎，这倒是，咱还不能让话掉地上，是吧？
1: 你看看
0: ，但是现在我到时候还没想起来，一会儿想起来跟大家说。
1: 咱刚说的这个荣宝斋的展览，新宋式，然后泼彩山水、水墨油画，
0: 对，
1: 跟这有关吗？你想说的是？
0: 对，我想说的就是一个什么展览，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1: 画画的。还是展品，
0: 那等会儿吧。
1: 好嘞，
0: 等会儿咱再说。
1: 行，那就先下一条，
0: 下一条啊。这下一条呢，说的是关于一个市集的事儿啊。就是大家反正有空的话，其实最近就别看这个国庆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其实很多地方景区的一些文化的热度还是在延续的。你就比如说像八达岭长城，对吧？那10月5号它启幕的八达岭长城联动的蛋仔派对这样一个跨界的潮玩市集，会继续持续到10月11号，也就到明天啊。因为明天正好是休息嘛，对吧？大家有空可以去，它每天呢是9点一直到17点，在八达岭长城的这个景区文化街的这个小广场开放。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对这个，比如这个 IP 比较感兴趣，就是蛋仔应该是比较小朋友喜欢的那种，
1: 你看
0: 还挺可爱的
1: 呢。我其实马上就要问你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关于这个游戏或者这个蛋仔

0: 那个人参观呢不需要预约，您只要拿着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尽管登记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说节后恢复状态的一些好方法。
0: 嗯，
1: 因为确实因为这个十一假期相对比较长，然后大家呢可能从休息的状态还有比如说像这种饮食啊各方面啊就可能都需要有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一些恢复状态的一些好方法，就像758说的，从作息上饮食上运动上生态上而不是生态心态上、
0: 嗯、
1: 还有日常的细节里面，就是大家可能都要去调整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早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集中来分享一下哈。然后向着阳光这边说啊，恢复状态的好方法就是节后均衡饮食，
1: 嗯，
0: 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比如说素食啊蔬菜类的，然后也可以吃一点什么玉米面粥啊小米粥等容易消化的粗粮，还有各种水果。吃肉的时候呢可以吃瘦肉，而且要适量，这样能让肠胃的负担减轻一些。
1: 嗯，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呢非常感谢小妞啊给我发了一下关于这个艾灸啊包括振腹啊等等。振腹好应该是在医院里才能做，因为自己可能不太能做。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艾灸，确实因为这也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中医方面就是真的很好的一个方式啊。
0: 嗯， 嗯， 嗯，
1: 但是我确实我还是喜欢那种就是无烟的那种，要不然真的是呛的熏的我实在不行。
0: 是
1: 啊，当然东西是好东西。
0: 对，这个东西也是看个人的那个接受程度吧。
1: 是是是是
0: 是吧。
1: 嗯
0: 嗯，太极推手跟我们说呢，恢复状态的好方法啊，今天要去游个泳，下水激一下。
1: 好、哦，哎，对，
0: 我的天，
1: 好多人是说这个运动就能让你恢复状态。
0: 是，
1: 嗯，
0: 他说游个1500啊，再洗个热水澡，精神状态就完全恢复了。
1: 可以可以，
0: 这我不行。你如果让我游个1500，再洗个热水澡，我饭都可以不吃，我只想找个枕头睡，
1: 就躺那儿了是吧？
0: 对。
1: 瘫那儿了是吧？
0: 对于你整个身体游完泳了之后再洗个热水澡完全放松了
1: 啊，真的
0: 这什么活都干不了了那个时候。
1: 然后 C 姐说早晨啊这个自动跳过了节假日的闹铃，又按时想起来了啊，这小鹿家的那个大杯的馥瑞白喝起来，说办公室的电话铃闹起来、
0: 哎、
1: 工作进展情况反馈表填起来，哎、
0: 嗯、
1: 工作状态都来不及找方法自动就恢复了。说每天晚后呢打打八段锦，再做两遍健身操，过节长的这点肉啊是真的得想办法减下去。 C 姐你真的太瘦了，你长点肉吧。真的昨天还给我推荐了一套那个操，我打算回头也跟着练一练。
0: 行
1: 啊、
0: 哎、锻炼起来吧，
1: 锻炼起来。
0: 好的，北京时间8:26，再跟大家一起听首歌，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30段。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3: 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5: 大家好，我是高燕。
4: 8:30了，朋友们，今天是个工作日，祝愿大家都有好心情。
5: 是的啊，然后下面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有一个展览在18号就结束了，应该是还有个7-8天的时间吧，然后大家有空赶紧去看一看，就是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的古代文明大展。那这次展览呢，还是全馆一体全域沉浸的一个特色，覆盖首博本馆的3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近10,000平方米，大约呢有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盛。
4: 是的，一遍一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因为它展期就到18号，
5: 是，
4: 所以您要真错过了，下一次再能看到这么全面的
5: 去玛雅吧，
4: 珍贵的文物，
5: 你去玛雅那边，
4: 对，你真的得奔那边去了，
5: 对对对对对，
4: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因为确实这是你想这么多年来这是头一次到咱们这儿来，
5: 是的，
4: 对吧？来，再关注一个也是贯穿今年全年的一项活动，那就是北京美人人拍啊，一直会持续到12月31号，不限设备，一键参与，只要您的照片被选中了就能获得现金大奖。怎么参与呢？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把您的照片上传到这个北京美人人拍的这样一个大众摄影的征集活动当中，就有机会赢大奖。
5: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等一直到年底呢，所以大家这个只要是有些什么好看的呀，觉得不错的呀，您都可以拍一拍，然后上传一传哈。来，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关于香山红叶的事儿啊，这不是这个马上这个观赏期就要来了吗？那本台消息，香山红叶的观赏期呢即将到来。那近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呢也是联合香山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还有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了系列专项的整治行动，完成景区周边商户电子秤强制的签订，以及组织新入驻的商户签订诚信计量承诺书，对景区热销的食品开展抽样的去检测，全面的去排查周边停车场收费公示落实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也会紧盯着像观光车、乘客电梯等一些重点的特种设备，开展旅游旺季的专项安全检查，及时的去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平稳运行。

0: 的昌平，天高云淡，正是色彩最为斑斓的时节。昌平区刘村镇溜石岗村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100多亩向日葵梯田呢也是正值盛花期，层层叠叠的金黄花海以及连绵青山相映成趣，蜿蜒的木栈道穿行期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山野间的自然之美。
1: 是的啊，这个反正就是现在目前的很多的秋季的一些花儿啊也是盛开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没错。
1: 那另外呢，比如说像这个大兴机场，最近呢这个不是有些朋友错峰出行，包括可能回来的稍微晚一点等等啊，反正你也要关注一下。从10月12号开始，也就是说从
0: 后天，
1: 对，
0: 下周一，
1: 从下周一开始，大兴机场线星期一到星期四，它的列车运行的时刻表会有一些调整。那具体呢，大家可以查询一下大兴机场的列车时刻表，提前的做好一下出行的规划，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
0: 哦，因为很多朋友，比如说去大兴机场会坐这个大兴机场线。
1: 对对对。
0: 那从下周一开始，它这个时刻表有调整，大家

0: 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郭雅静。
1: 启动建设以来，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万亿元，行政办公区全面投用，80多家市级部门完成搬迁，467家央企、市属国企批次入驻。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介绍，15五期间，副中心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的投资规模，社会投资占比将保持在70%以上。初步预计滚动实施重大项目500个左右，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科技创新、文商旅体投资规模，
2: 加快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北京金控、同仁堂集团等第二批8家市属国企的总部建设，建成京津冀软通信创制造基地，高水平的运营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完善运河商务区的功能，实现信通苑、运河一号等重点项目全面完工。
1: 15五期间，通州区将打造文化发展新高地，提升大运河艺术家品质。郑浩举例说，
2: 建成开放北京艺术博物馆，打造功能复合的艺术公园和艺术生活街区，加强路线故城、三庙一塔、张家湾古镇、环球主题公园等沿线的区域联动，发挥环球度假区的龙头作用，加快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
1: 15五时期，通州区还将进一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与周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的协同发展，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级，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上拓展深化与周边地区协同合作。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先霞表示，
3: 强化与经开区的联动发展，持续优化台湖马蹄桥镇整体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迭代升级台马地区营商环境，推动政策互通互享，助力智能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先进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另外，副中心还将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郑浩表示，15五时期将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二期，全力推进北京舞蹈学院通州校区建设，推进首师大附中鹿苑校区、北京101中学通州分校、育英学校通州分校等中小学项目建设，实现首尔所通州院区开诊，基本实现全域15分钟上高。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1: 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央视新闻的消息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近日呢发布了联合的公告，称呢经过这个粤港两地政府的协商，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也就是后天的上午的6:30正式的开通运行，为旅客呢和客运的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同时呢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
0: 再来关注一条跟海淀马拉松相关的消息，根据海淀区关于2026中油保险海淀马拉松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有关要求，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赛事期间的相关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具体是哪条路在什么时间会有管制，大家可以查阅一下北京公交集团的信息哈。
1: 是的。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三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内容，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
1: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0: 今天我们交流的话题是，这不国庆节过后吗，或者说很多节日过后，我们大家恢复状态的一些好方法。
1: 向着阳光说啊，听一些舒缓的歌曲，帮助自己放松心情，为节后的工作日呢做好准备。有的时候是哈，就比如说你在那个就是特别紧张的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旁边放一点什么轻音乐啊，或者说你自己爱听的一些歌曲啊，其实是挺感觉挺好的，
0: 对，能调节一下比如说心情啊，包括这个呼吸的节奏舒缓一些，
1: 是的。
0: 然后呢，秦小麦说的是早睡早起精神好，多喝温润的东西恢复状态，我来点小艾灸，这都在说小艾灸、
1: 小艾灸、对，我刚才这个那个谁小妞那个我还拍了一张、就现在这个艾灸真的是好方便哈，
0: 真的是，而且很安全。
1: 然后7758说啊，这个起床之后立刻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或者出门走5到15分钟，抑制黑色素分泌，帮助身体清醒。主要是起来的那个瞬间好难受。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中午困意来袭的时候，可以眯瞪个10到20分钟，别超过半小时，避免影响夜间的睡眠。但是中午睡觉真的好舒服啊，就觉得一睡就睡得可沉可沉了，
0: 特别容易睡过。
1: 为什么呢？这是有什么科学的原因吗？就是因为一到中午就是感觉睡觉的时候就容易睡得沉、但是晚上倒容易睡得轻，
0: 可能是因为中午睡多了。你有没有试过比如说早上特早起来，然后忙一天，中午也不补觉
1: 啊？不，第二是那晚上是能睡得早和那啥，但是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中午的这一觉会睡得更沉。不知道为啥，
0: 不知道啊，这个觉得是挺玄学的一个东西，
1: 是吧？
0: 然后露露跟我们说，说是节假日的最后一两天，把这个作息改成平日的，这样过渡一下，尤其是孩子。
1: 是，然后公众号有朋友也来说啊，说这个对他来说呢，把状态拉回正轨的方法就是找到合意的歌曲去循环。每前两天刷到一首不算新也不算太老的歌，歌词刚入耳就直接戳中了心口，然后连着好几天都浑浑噩的，一下子就散了大半。说整个人慢慢的就缓过劲儿来了。听到那句今天是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好坏都应该快乐，要相信你走的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你看看。但是听歌的话就别听那些伤心情歌哈。
1: 是。
0: 那一听那个情绪更郁闷了哈。然后这儿一位微信的朋友说，对我来说啊，看心灵鸡汤里说的话也能让我恢复精神头。前两天呢刷到了一段话，说别纠结当下那点没跨过去的坎儿，你攒下的所有本事都长在自己身上，没人能拿走。只要你敢接着往前冲，那些拦过你的障碍最后都会变成你往上走的垫脚石。
1: 真的是。黄小桃我觉得挺厉害的，他说没什么太大变化，平时也就是6点左右醒，然后过节也就晚起1个小时。我您醒这么早呢？现在是不是好多人的那个作息都是这个？
0: 对，我跟你说，真的是有很多人他确实是觉少。对对对，
1: 羡慕。
0: 但是也确实是有人叫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谁也别说谁，
1: 是
0: 对吧？你别说人家叫少的人就是劳碌命，你别说人家叫多的人就是懒，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生理就是原因，对吧？它不是说
1: 基因问题，
0: 对，我人为的，我就是想叫多或者想叫少，他有些人他就是需要多睡一点。
1: 但我真的挺羡慕人家叫少的， 就是可以、就是、
0: 有更多的时间做事儿，是吧？
1: 对，就是突然有的时候，比如像今天咱这么早起床，然后呢、
0: 嗯、
1: 如果上午不开会或者是干嘛回去，我又不补觉，
0: 嗯，
1: 就感觉这一上午哇，这个时间过得好那啥。像我那天睡到了下午一点，好没多少过会儿就晚上了，就那种感觉，嗯。
0: 哎，这也是个问题啊，睡太多了感觉醒着的时间变少了。那不一定，那肯定的哈、啊。7758还说的，说通勤路上呢，多走一段路，爬几层楼梯，每坐45分钟，起身活动5分钟，避免久坐导致这个就是肩颈僵硬。哎，我以前有一个上大学的老师，
1: 嗯，
0: 姓马，他以前是央视的一个主持人，
1: 嗯，
0: 然后他每次上早直播，然后他上早直播之前呢，他会说有一个恢复状态的好办法是什么？
1: 什么呢？
0: 他绕着那个央视大楼那个世纪坛跑上几圈，
1: 嚯，
0: 在那儿打一套军体拳，然后做俯卧撑，
1: 嗯，

0: 哦，
1: 对，
0: 这确实挺行的啊。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是起太早吧，就是好像这一天这个状态都不行，只有睡到自然醒那个点儿，然后这状态才好。
1: 嗯，
0: 这怎么整？

0: 很立体，
1: 很抽象，
0: 是不是？嗯、
1: 中间这是一大朵这个月季花。
0: 不过他们家这鸡蛋是真够大的了，
1: 拍出来的吧？应该一样的吧？
0: 我感觉这鸡蛋是挺大个的，
1: 是吧？
0: 嗯，而且特标准，你不觉得吗？
1: 啊，是
0: 啊，青是青，黄是黄的。
1: 嗨，你们家鸡蛋是混合的。你摊鸡蛋底儿呢、
0: 嗯但是鸡蛋看着特分明啊，白是白，黄是黄。
1: 你是饿了吧？向着阳光说啊，节后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你比如说素食啊和蔬菜类等等，多食用一些比如像这个玉米面粥啊、小米粥啊等易消化的一些粗粮，还有各种水果。吃肉的时候呢，可以吃点瘦肉，而且要适量，可以让肠胃的负担减轻、
0: 嗯、
1: 说到这个素食啊，我这次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去吃了一家这个素食馆、
0: 哎、听您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就仪式感肯定是满满的，它有点像日本怀石料理那种一道一道给你上。
0: 哦哦哦，
1: 然后呢你也不用担，你也不用问它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反正人家就是类似那种盲盒套餐。
0: 哦，
1: 就比如多少钱一位，比如88一位，128一位。
0: 他做什么你吃什么。
1: 对，
0: 是这样哈。
1: 对，然后他也会根据这个时令，然后呢可能会更换一些这种菜样什么的。然后每一个上来以后呢，它的里面的配菜就是每一道都不少于五种样。
0: 啊，就每哦，
1: 就比如说可能
0: 每一道菜它都最起码有五种食材以上。
1: 对，然后呢而且每一个就不多嘛，可能每一个你这小盘里边可能也就三两块，类似这种、
0: 哦、
1: 就一道一道给你上吧，上完了给你上，
0: 是吧？
1: 对，上完了给你撤，上完了再给你撤，吃完了以后，然后他、
0: 啊、你不吃完他就不给你上下一道，
1: 上上上、啊、上上上上，就是他那个刚开始比如说还会给你拿点苹果醋让你先开开胃、
0: 哦、
1: 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份那个就是现在时令的这种秋季的例汤，然后后面就是一道一道一道一道，我大概数了一下一共是有11道。
0: 哦，那也不少呢，
1: 就是加上后面的一些那个好像哎，有主食吗？好像没啥主食吧。
0: 嗯
1: 啊，反正就是，但是你觉得吃的还挺饱的。
0: 但是那个我听说好像比如吃素食的话饿的会更快。
1: 也还行
0: 啊，还挺
1: 还可以，就是它里面就是不是光是蔬菜，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菌类菌菇类的、
0: 哦、
1: 然后好像还会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粗粮类的东西
0: 啊、哦、明白
1: 啊，就都会有。
0: 价格很贵吧？
1: 128一位，然后88一位、
0: 哦、11道菜是吧？
1: 嗯，然后呢我觉得还行。
0: 你是哪个档位？128还是88？
1: 它有三档，88、128、198，我选的中间的128一档。
0: 哦，
1: 嗯，因为它那个128那种体验类的相对来说就是
0: 可能也就6-7道，
1: 炒菜类的少一点。
0: 哦，
1: 然后我中间那个炒菜的多一点。
0: 那你估计我要是去的话128够吃吗？
1: 我觉得差不多，也还行。而且这种吃法吧，就相当于你不是说一下子吃好多、
0: 嗯、
1: 其实你慢慢的去
0: 细嚼慢咽
1: 这样吃的话，你一会儿你也就饱了。
0: 哎，你是喜欢那种一道一道上的，还是说给你先铺满一桌子然后你选自己想吃的吃的？
1: 嗯，看情况吧，我觉得这一道一道上的还行、就是、
0: 但是就是费时间啊。
1: 也还行，他上的速度比你吃的快点
0: 啊，
1: 他、哦、不会完全像你吃。本来我还想等着说等他上完了拍个照片，后来说别等了，我饿的不行了。
0: 啊，对，你一道一道上就拍不了嘛，你总不能来一道拍一道、嗯、来一道拍一道，
1: 对对，
0: 太费劲了。你上一桌子咔上齐了吧，来拍一张吃
1: 啊、嗯、
0: 这可能更干净利落脆一点。
1: 对，但是就是那种就没有惊喜感。
0: 那倒是，
1: 对吧？但这还可以，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做一点这种，但是就是样有点多，有点复杂。
0: 哎，我觉得这种挺好的，就是说你选一个套餐，就是今天我吃什么，你别让我选
1: 啊，
0: 你就给我上就完了。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哎，
1: 然后我觉得这个确实挺好的。然后我打算去学习一下这个素食料理。
0: 啊，学着做是吧？
1: 当然我就是说说。
0: 但是它也有煎炒烹炸嘛，是吧？它不是说纯素连油腥都
1: 不见。啊，没有，不是那种。
0: 只不过就是没有肉嘛。
1: 没有肉，没有肉，没有肉。
0: 那蛋类的有没有？
1: 有。
0: 啊，蛋类可以吃。
1: 嗯，但是我这次好像里边没有蛋类。
0: 哦。
1: 嗯。
0: 那比如说牛奶能不能喝？
1: 牛奶好像没有。就这你自己看嘛，就是只是在人餐厅里的可能没有这些东西。
0: 没有，我这人比较怪，就提问总是一些很稀奇古怪的问题、啊、
1: 你自己喜欢可以没问题的。
0: 嗯，哎，吃素有没有吃素斋的朋友可以来跟燕姐来分享一下、啊、
1: 哎，我觉得还挺好的。
0: 是
1: 哎，人主要人家开的那个都是一些就是真的就是那个就皈依的人
0: 哦
1: 给做的。
0: 哦，明白明白。
1: 那还挺好的，
0: 就是意思就是等于是很专业
1: 啊。很专业很专业啊。
0: 行吧，好的，北京时间8:54啊，我们这一时段也是跟大家接近尾声了，稍事休息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啊，下一个时段第4时段让我们手拉手一起进入。那今天刚才看到聊天室里边那个露露说今天是他们家小美女的生日啊、
1: 嗯、
0: 选一首歌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朋友们，九点了，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啊。
1: 哎，这基本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最近没怎么拍双手是吧？这个大家可以拍一拍，对吧？这大家看看大家的手是吧？这浩洋的习惯。
0: 对，九点了，就现在拍拍双手啊，大家可以这么拍手，也可以拿手机拍，就让自己的精神状态饱满一些。今天是工作日，大家辛苦啦。
1: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把那个您的早餐图

0: 反正如果想考研的朋友啊，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1: 嗯，再来关注一条引领奖学计划发布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教育部、财政部呢，近日呢，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通知当中就提出啊，义务教育阶段计划招募6000名引领奖学教师。申请引领奖学计划年龄一般是在65岁（含65岁以下）。奖学教师原则上呢，应该具有中级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
0: 嗯。
1: 啊，这个引领奖学计划，哎，这个有点意思，就是请一些
0: 退休的哈，
1: 哎，但是在这方面很权威的专家来上课，
0: 这个挺好的，
1: 嗯，
0: 就是而且人家有经验，然后了解的也多，挺好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日报的消息，说近日呢，北京科技大学发布了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招生章程，其中就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呢会在2027年的9月份正式启用，将为研究生新生来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此举呢，也是标志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呢正式的加快从建设蓝图迈向开门办学的一个新阶段，也是为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注入新的动能。
1: 再来关注下一条公租房的消息，来自于京报网。最近呢，石景山、燕宝、京园、家园等17个项目开展配租，这次呢采取的是快速配租的方式进行，登记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啊，今天上午的9点半，也就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开始，一直到10月16号的下午5点。那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呢，您需要自行的去登录北京保障房中心网站查询并且登记，千万别忘了啊，一直到16号的下午5点，您需要自行登录北京保障房中心网站去查询并且登记。哎，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呢记着，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怎么能让自己的状态啊这个恢复起来。
1: 嗯，
0: 我看到露露姐这条消息啊，我就觉得我的状态有点恢复了。
1: 哎，她发什么呢？
0: 她说了，她说，燕儿来看看，快看看我们家的桂花开了，每天清晨都能闻到淡淡的花香，今年啊开的晚了点。
1: 嗯，
0: 你看人家这桂花开的，这一看就是多好粗的那个树干啊。
1: 嗯，就想起那个就是歌怎么唱，八月桂花遍地，
0: 是吧？而且他说的八月应该就指的是这个阴历的八月，也就是
1: 殷红的气质，
0: 所以他不怕冷是不是？他不太怕冷吧？哎哎，说到对，那个我要呼叫一下毛毛姐，呼叫毛毛姐。
1: 啊，
0: 毛毛姐上次不是给了我一盆桂花让我给养死了差不多。然后但是你别说，我就这两天我不是出去了吗？
1: 啊，
0: 我就没管他，然后他不是枯叶子都已经那啥了吗？我就给扔院子里了。结果我回去零零星星的可能有个4-5片叶子，
1: 嗯，
0: 已经恢复了
1: 啊。就合着就是你不管人家能活你一管人家反而活不了。
0: 然后在一些那个已经掉了叶子的那个小枝上竟然开了好几朵那个小桂花，
1: 你看看香不香？
0: 还真挺香的。
1: 嗯，
0: 当然因为太少了嘛，你得不蹲那儿闻。
1: 把盆拿起来不行吗？还得蹲那儿。
0: 对，拿起来有点沉嘛。然后但是你看人家这个露露他们家这个基本上都不用那啥，那风就呼呼就来那香味儿。
1: 你看看
0: 人家开的多嘛。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能继续下去能怎么着就不知道了。
1: 啊，
0: 所以他不怕冷是吧？然后完了之后那我啥时候得搬屋里去啊？因为我就怕万一外边又给冻死了呢。
1: 啊，
0: 是吧？毛毛姐告诉你好消息，稍微缓上几片，但是不知道后期怎么着。嗯，
1: 对，后期我们再有待观察吧。
0: 真的是，但是看你这朵花真的是好香好香啊。
1: 嗯，
0: 来来来，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说着啊，就是我们的一些怎么让自己的状态恢复过来。嗯，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听听来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
1: 好的，北京时间9:07啊，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曲。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奥林匹克公园中心部分区域将临时管控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2: 经贸网的消息，也是为了确保国家重大活动的一个安全的顺利举行，2026年的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的12点一直到10月13号的19点这个期间，对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一些部分区域进行临时的管控。具体管控的范围呢是天辰东路，也就是从这个大屯路以北到这个科惠南路以南的西侧的半幅道路。那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时间段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时间段对什么地方进行管控。
1: 那接下来的一条消息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减内脏脂肪的这么一个消息，来自于经报网。
2: 这条消息我就是从你这儿走的，就是天天想到你这儿要减肥，我说找一条减肥的事儿，因为我也要减肥。
1: 行，这个说到内脏脂肪呢，它是器官周围的一个隐形脂肪啊，少量的内脏脂肪它是有用的，用来干嘛呢？要保护您的脏器。
2: 是，
1: 但是内脏脂肪一旦大量的增加，就会引发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诸如心脑血管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呢，糖尿病啊，脂肪肝啊，一系列健康问题。

0: 你听一听啊，第一点就是糖，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那种白面包、饼干这样一些精致的糖食品，用水果代替蛋糕等甜食，多吃燕麦等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另外一点呢，就是优先选那种高强度间歇的运动，比如说20秒冲刺跑加40秒慢走，循环让10组，这个要比普通的有氧更容易消耗内脏脂肪。还有每天呢10分钟腹式呼吸，能按摩内脏，助力脂肪代谢。这腹式呼吸呢，可能就是不是吸太浅，就是
1: 吸到你肚子那块，
0: 对，一吸肚子变大了，哎，这样大家可以自己来试一试。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熬夜呢会减少抑制食欲的这个瘦素，增加饥饿素，就是您熬夜熬得越多，您就越感觉饿。
1: 嗯，
0: 压力大的时候，这个皮质醇升高，两者都会促进内脏脂肪堆积。每天睡够7个小时，通过冥想啊、听音乐啊减压，比单纯的运动更关键。
1: 是的啊，嗯，所以有多种方法，大家可以混合来用啊。
0: 是的。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比较的忙嘛，
0: 嗯，
1: 就不少的上班族呢，就是流行这个一周备餐，就比如周末一次性做好一周的饭，然后工作日热一热就吃啊。
0: 嗯，
1: 这种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省事儿，但是呢，也会以为说肉类是备餐当中亚硝酸盐的一个主要来源。其实专家就指出说，风险的源头集中在蔬菜，就是你做熟的这种蔬菜啊，你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出现明显的攀升。新鲜的什么肉啊，你炒炖煮就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那么一周备餐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就是备餐的时候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的蔬菜，还是尽量现做现吃。包括可能你可以去把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炒个青椒啊，明天我可能要。

0: 买菜不像以前，可能要不然离得远，要不然多买能便宜。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买菜都很方便。
1: 嗯，
0: 大家随时可能楼下就会有一个便民的小菜摊或者说什么的，每天都有新鲜的菜，所以就即便是下个楼，您也别嫌那个什么麻烦啊，吃点新鲜的蔬菜对大家的身体是有很大好处的。
1: 是的，雪孩子也说减了15斤。
0: 嗯，
1: 哎，您怎么减的？也把方法发一下呗。我现在去到处搜集方法，浩洋的方法我也搜集了一下，但是他那个饿的吧，我觉得有点、
0: 嗯、
1: 我可能坚持不了，
0: 有点残忍，
1: 有点残忍、嗯、对。然后雪孩子这个怎么做的，这要也问问。
0: 来吧，我们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很多人在节庆期间啊胡吃海喝啊、
1: 嗯、
0: 节后这个肠胃亮红灯了。那么给肠胃减负，以下这4个误区您千万别踩坑。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首先呢，很多人说这个肠胃不适啊、
1: 嗯、
0: 只喝粥吃流食，这样能养胃。在这儿给大家说一说啊，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什么呢？喝粥升糖速度快，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同时呢，这个粥类的营养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它缺乏蛋白质，缺乏维生素，缺乏膳食纤维等人体的必需营养。而且您只喝粥是没有办法满足身体营养需求的，还会让肠胃消化功能逐渐退化。此外呢，粥属于酸性食物，胃食管反流啊，反酸人群啊，长期喝粥会加重胃酸反酸，烧心症状，不利于这个胃肠功能的修复。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切记，如果胃不舒服了，别动不动就喝粥，动不动就喝粥，其实对胃来说未必是好事儿、啊、
1: 嗯，偶尔一两顿没问题啊，你不能长期的这么喝啊、
0: 嗯、是的。
1: 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就是看到说市面上宣称可以调理肠胃功能的一些保健品，
0: 嗯，
1: 有没有用啊？在这儿呢也是不建议啊，因为很多这种保健品呢可能会增加胃肠道的一些消化的负担，容易引发这个药物性的一些肠病，造成这个肠道什么黏膜的一些受损。您只要保持这个科学的饮食，均衡膳食，就不需要额外的去进补。当然如果比如说您补充一些膳食，因为现在叫膳食补充剂，那种都是从植物里提取出来的一些相对健康的，不是那种，因为现在很多保健品嘛，它里边是比如化学合成什么的，这种肯定就不好了。
0: 是的是的、嗯、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你不是说那个膳食纤维补充剂吗，就是一个可能就一个小袋，它把很多的营养或者什么都给你放进去，你直接吃那个就行、
1: 嗯、
0: 前两天我问那个谁要了一个那个能量胶。
1: 哦，能量胶这啥？
0: 就你知道现在很多跑越野跑啊、
1: 嗯、
0: 就跑那种山地跑的人，他有时候一跑比如说几十公里跑一整天，
1: 嗯，
0: 那你跑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大量的消耗嘛，
1: 嗯，
0: 然后呢平常我们看马拉松的时候旁边不是有一个桌子，桌子上有水嘛，
1: 嗯，
0: 现在呢对于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跑步的人，他会有一个能量胶，就是一小袋儿一小管儿，
1: 嗯，
0: 你拿在手上一撕一挤，
1: 嗯，
0: 吃进去咽下去都不用咀嚼、
1: 啊、
0: 它能立马补充体力。
1: 嗯、啊、就是它跟那个果冻似的那玩意儿、
0: 啊、应该是、
1: 啊、
0: 那个谁小娇最近在跑，
1: 嗯，
0: 然后呢我说你有那能量胶吗，你给我一袋、
1: 嗯、
0: 我尝尝鲜。
1: 嗯，
0: 我虽然不跑，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特好奇，他给我了一袋、
1: 嗯、
0: 我到现在还没吃呢。
1: 你尝尝，
0: 我等下次

0: 个青县有机的刺梨汁，
1: 哎，
0: 对吧？大家也可以喝一点，也都没有问题。
1: 是，想要了解可以发送刺梨两个字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对，只要是食物类的啊就没事儿，你别弄那种化学合成的肯定不行啊。
1: 对，现在的这个补剂相对来说也是经过层层的这个怎么讲呢，检验检测，
0: 嗯，
1: 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0: 是
1: 啊，只要是国家正规厂商出品的，也经过认证的，
0: 嗯。
1: 来，还有一个误区，可能也有一些朋友确实有，那就是少吃多餐能养胃。这个少吃多餐呢，其实并不适合普通人群，健康肠胃只需要保持规律的三餐就可以了。你刻意的少吃多餐，反而会打乱肠胃正常的一个消化节律，不利于这个肠胃的功能稳定。
0: 嗯，是的，
1: 它总是在消化，消化一下吧，哎，发现没东西了就歇了，哎，过一会儿又要消化，
0: 嗯，
1: 肠胃处于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其实也不好。
0: 就是你让人老人加班也不行，是吧？你得给点加班费。
1: 怎么给
0: 是吧，
1: 哦，
0: 就是你加班费，你就是比如说你就那个相对给人点好的营养，
1: 嗯，
0: 是吧，补充点他所运动所需要的能量，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不能总让人加班啊，对吧。来啊，咱们下面再说一下，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吃苏打饼干能中和胃酸，缓解这个胃部不适，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苏打饼干当中啊，小苏打的含量少，它不太固定，没有办法起到养护的效果。
1: 嗯，
0: 多数饼干呢，而且还属于那种高油高糖，过量的食用呢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只能临时的去补充能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养胃的作用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进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来吧，看看大家今天的早点，看看大家今天的互动哈。
0: 哎，然后雪孩子说去减少碳水，减的。我看今儿早上他喝的是美式，
1: 美式
0: 加一个汉堡。
1: 嗯
0: 嗯，
1: 挺好的。
0: 然后呢，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朋友啊，蒋米条，他说昨天听浩洋说到河北完县是吧？
1: 对，那会儿叫完县。
0: 说现在已经更名为顺平哦，顺平县，那我大概知道了。
1: 嗯，
0: 要说完县确实不知道，它属于河北
1: 下辖的一个
0: 保定下辖的县域，嗯，
1: 是
0: 啊，说你们俩是老乡，
1: 那确实是，
0: 嗯，可以可以，你哎，你怎么又河北了？你不是陕西？
1: 对，但是祖籍是河北的。
0: 哦哦哦，
1: 对对对，就是当年应该是我的爷爷，当时是从那个保定逃难。
0: 嗯，
1: 对，那会儿不是有，当时咱们也看那个方小刚那个电影了吗？
0: 嗯嗯，
1: 逃难逃到陕西了
0: 啊，
1: 然后落地生根，然后有了我爹，有了我。
0: 嗯，明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2339，他说节后呢，恢复状态方法就是好好吃饭，适度锻炼，说已经恢复正常状态了，用心做好每件事就好。你看今儿的早餐啊，今儿早餐这是个啥？我看看。
1: 应该是那个烧饼吧，小芝麻烧饼。
0: 然后旁边是红薯吗？还是？
1: 看不太清，我在我这儿看看。
0: 蜜三刀，
1: 蜜三刀，哎，说到蜜三刀，这不前两天不是去那个哪儿了吗？那个淄博那边了吗？
0: 嗯，
1: 他那蜜三刀可好吃了，
0: 好吃是吧？
1: 对，现在有那种
0: 贼甜
1: 低糖的蜜三刀，但一尝还是很
0: 甜。哎呀，这你吃都吃蜜三刀了，就别低糖了。
1: 你要买了这么大一盒，小孩就特爱吃，捧着走一路吃一路，拿个小叉子咣叽咣叽，
0: 那肯定的呀。
1: 我跟你说半天走下来一盒没了，我跟你说吓人，
0: 基本上得吃了好多糖，真的是。
1: 哎呦，真的。
0: 但是蜜三刀这东西就得是甜的，就得一咬一弯蜜那种。
1: 哎呦，
0: 是吧？
1: 太甜了，主要是。
0: 对。
1: 你像我已经从几年前开始就尽可能的减少糖分的摄入了。
0: 是的。
1: 我以前吃糖可凶了，
0: 嗯，
1: 就属于那种冰箱里总有巧克力
0: 啊
1: 啊那种。
0: 你巧克力，我现在只买那个85以上的。
1: 我黑巧不爱吃，
0: 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我觉得太苦了，
0: 还好吧？
1: 对，我觉得咖啡和巧克力，我就说生活已然这么苦，就不要自己。
0: 大家都是这种油头啊，所以就吃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蜜三刀，咱就吃甜点的吧？
1: 哎，对对对对，哪怕少吃点，
0: 对你吃一口嘛。
1: 嗯，关键是还要运动，我最近又号上打羽毛球了。
0: 你这可以
1: 啊！关键是我打羽毛球，现在
0: 你得有队友。
1: 哎，有。
0: 那行，那行，
1: 就是我现在打羽毛球是什么呢？就是我总是一些走偏门，我不去研究打球的技术。
0: 那你研究啥？
1: 我研究拍子，我自己给他去缠那个手胶，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事儿特别过瘾。然后打算过两天自己去给那个，比如说换磅数，自己去拉那个拍子上面那个线。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就是特别直男是吧？就是属于那种技术宅。
0: 那你打吗？
1: 也打，但是打的不行。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time。
2: 暴雨撞期演唱会是您退票遭拒，如何理解这不可抗力呢？哎呀，谢谢大家，这个票这么难买，居然让你给买着了。
1: 那是，
4: 真是不容易。
1: 我跟你说，咱们下多的心呢，费多的劲呢，
4: 嘿，
1: 你知道那得多少人同时抢。
2: 但现在呢，你抢的场地票吧，2000多，
1: 嗯，
2: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儿的
1: 贵，
4: 还不上，完了，
1: 你花不起，
4: 完了，
2: 也不是花不起，咱们这个资金储备绝对足够足够的。
1: 嚯，哎，我头一回听见个人家庭用资金储备这四个字，
4: 这说明啊，量
1: 不小，存款俩字就能解决他的资金储备，
4: 有点像粮食。
2: 我对他的喜爱就是我的投入啊，
4: 啊，
2: 因为咱们得算投入产出比，
4: 觉得呀这钱有点不值了。
1: 你呀这样，现在你就退，你知道吧？还一个渠道，你把钱给我，然后你把它退了。
2: 算了，你抢都抢着了。
4: 对，
2: 怪不容易的。
1: 我觉得你现在不是不容易，你是怪我。
2: 那我问你，家宝也抢这个价位的票啊？
1: 那怎么了？现在放票不是说允许你现在挑，哎呦，我选的，你就刷，赶紧抢，抢着哪个算哪个，就闭眼抓。
4: 早就没了，
2: 五年了，五年没看了。
1: 你选票选了五年了？
2: 不是，五年没看了。就是现在你们看演唱会这个状态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4: 啊，
1: 对，现在很多歌咱确实不会了。
4: 现在年轻的，你看小鲜肉歌手也很火爆。
2: 对，是挺火爆，但是能卖到这么大体育场呢，连开这么多场，也没多少人能卖出来的，是不是？
4: 杰克逊，
1: 啊，好像是必须得特别有情怀的还行。
2: 其实我就说的是看演唱会的那种心动的感觉
1: 啊，
2: 哦，就问你们还有没有？因为毕竟停了那么七八年了，
1: 哎，
2: 没看演唱会。
1: 哎呀，我一跳，我以为心停了七八年了，
4: 停了七八年了。
1: 那我给你找着票，你还这么多废话？
2: 是，我没想到燃料这么贵。
1: 哎，你是不是不知道物价？
2: 以前500多就能进这个核心的。
1: 我问你，矿泉水2块了，你知道吗？
2: 演唱会当天。
4: 哎呦，
1: 这天儿怎么一挑这么一天啊？
2: 谁挑的？我说了，你别抢这个会儿的。
1: 哎哎，你绝对没说。嗯，你当时说就想看这场的
2: 2000的，你琢磨
1: 2000，我琢磨什么？有什么可琢磨？怎么了？2000怎么了？
2: 那两，嗯，
1: 怎么了？哎呦，
2: 2000总得给2000的打个棚子吧？
1: 错了，我跟你说，就是2000，好就好在没棚子。
4: 你2000为什么不给送个什么？
1: 2000
2: 400的他们有棚子。
1: 对对，
2: 咱2000的没棚子。
1: 对，2000主打就是没棚子。五天，
2: 王大雷，王大，你这个，
1: 我又不是主办方，你说我干嘛？
4: 都怨他。
2: 你要不让咱们都没棚子，谁也别比谁，都平衡。现在可好，2000的做头了，没棚子。
4: 我跟你说，
1: 哎，小花，小花，你投诉我。
4: 你这2000块钱多余，让他看演唱会，你给他买个棚子多好。
1: 真是，
4: 是不是？
1: 你没看过吧？瞧你这外行这劲头，
4: 像大棚采摘多好。
2: 不是没看过的问题，当年杰克逊。
4: 哎呀，你看又拿杰克逊。
1: 我倒霉到杰克逊身上，我这人家是看台自然建成那样。
2: 家宝，你是怎么过去的？
1: 这还不好办，举个伞，这事就难住你了。
4: 我呀，
2: 哇，那椅子你看没看那现场排的那椅子啊？
1: 我看见了，
2: 那彼此那么近，怎么举伞啊？
4: 还，哎，看你说，你就没看过演唱会，
1: 你一看你就没坐过椅子
2: 啊？怎么呢？
1: 你在俩人当间啊，俩人都有伞，
4: 谁演唱会还老都举着伞啊？
2: 你真是没看过，你举一是后面那保证虚你。他打虚当然是不
4: 对，
2: 但是你在前面举伞，弄得他后面确实看不见。
4: 哎，对，所以他
1: 你一看就没看过演唱会，
2: 你一看就没
1: 演唱会还要坐着看呢，都站起来看谁个高，
4: 有黑了呢。
1: 我跟你说，真正坐的就是头排，只有头一排坐着。
2: 那 那就更不能举伞了呀。你看你一看你就没看过演唱会，
5: 哎，
2: 都举伞，那后边的那个总得比
5: 看演唱会到这儿去有租望远镜的，你知道不知道拿望远镜。
4: 一看你们俩都没看过演唱会，举着伞还拿望远镜，你们这根本这是什么都不要，一个塑料袋就够了。
5: 好，咱仨外行就还别去了。
2: 要不然咱退了吧，演唱会能如期举行吗？
4: 谁卖给你的你就退谁。
2: 哎，我都不知道往哪退啊，我也不是我买的。
4: 谁买的？
2: 王大磊啊。
1: 凭什么退我呀？
2: 那现在咱去不去啊？这么大雨。
1: 去，当然去。
4: 去
2: 这啊，有没有危险啊？
4: 你光考虑观众不行，对吧？演员呢，
2: 就他们有喷火呀，那些这都没有了吧。
1: 喷火，
4: 你看这四川的演唱会
1: 冷烟火还喷火呀、
4: 啊、还有火彩，
1: 我以为砸一团的。
2: 要不然你退票那儿你商量商量，1000块钱我们看去，不放那个
4: 那火彩值1000。
1: 我跟人对付你能行吗？你这不开玩笑，你怎么不去对付
4: 你了？万一要你说演员他从那个场地那儿蹦出来，这一下雨多滑呀，出溜一下子
2: 地台从底下升上来，
4: 哎，
2: 让你大鱼啪给他浇下去了。
4: 什么形象？这是演员，
1: 我说那水可能是你倒的。
4: 等等，说这是不是存在一些危险元素？
1: 行行行，就退退退退退，啊，你们说说这八重困难，退退退退退呗。哎，咱们还得看，
4: 这么快停了？
1: 不是，他不退，
4: 哟，
2: 什么原因就不退啊？
1: 是售出概不退换，照样干。
4: 哟，这么硬气。这怎么办？
1: 就是你得照样看。
2: 这种天气怎么看呢？这
4: 愣看。
1: 这种天气，
2: 刚才预警了都。
4: 你看这大乌云，黑风。
1: 他要咬着牙演，你就得咬着牙看。
4: 好、哦，还得咬着牙演。
1: 退票的可能性就是他不演了。
2: 那我挺想看他们咬着牙演的，这比那麦克杰森可能还好看。
1: 别去节目去了。
2: 暴雨撞期音乐会，咱胡同的几位街坊想退票，结果遭到拒绝了。那么咱们如何理解这个不可抗力呢？
6: 啊，
2: 这个事儿是一个实事儿。当天发布了暴雨橙色天气预警的信号，同时高悬的还有雷电黄色预警。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御指南，应该停止在工矿的地方开展户外活动。面对这样的天气，一些购买门票的市民选择不去现场，要求以不可抗力的原因进行退票，不料遭到主办方的拒绝。
1: 那么什么是不可抗力呢？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况：自然灾害，你例如地震、海啸、台风、洪水、冰雹等，这些事件是由自然力量引起的，通常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和不可预测性。其次呢，是政府行为，这包括呢政府的征收、征用等行为，这些呢通常是由政府出于公共利益或者必要的管理需要而实施的。其次就是社会异常事件，你比如说什么骚乱啊、罢工等等，这些事件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可能对正常的生活和经营活动造成干扰或者破坏。
4: 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么在法律上啊，不可抗力是一项免责的条款，指啊在合同签订之后，由于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预防、无法避免和无法控制的事件，以致这个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如期的履行合同。这个发生意外事件的一方呢，可以免除履行合同的责任或者推迟履行合同。
2: 所以对于这次演唱会呢，一些歌迷决定冒雨出行参加活动，另一些歌迷呢则选择待在家里，希望把票退了。现在咱街坊联系了一些购票平台，平台都表示说尚未接到主办方关于取消演出或者是为观众办理退票的通知，除非这些街坊自己提供关于航班取消、火期延误等能够证明不可抗力存在的证据，否则呢就不能为咱们这些街坊办理退票。但去了的观众其实看呢感觉体验也不太好
1: 啊，净看水了，
4: 还有一栽跟头的。
1: 您是说生活上的呀，还是
4: 哪哪都有，
2: 更添一种奇妙的色彩。
7: 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
2: 所以啊，小花他们也了解了一下下雨到底能不能退票。首先啊，我们得知道普通下雨阵雨不等于不可抗力，只有达到气象灾害级别导致演出客观上没法举行，主办方取消延期

出正常进行，观众不能单凭下雨就要求退票。只有极端暴雨、台风达到灾害等级，处于安全被迫取消演出，才属于法定不可抗力。主办方需要给观众办理退票或者是延期。

0: 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1: 哎，外面还在下雨，这一天一天一场一场，咱每天这个出门很为难，天天我这新凉鞋。
2: 那叫很艰难，不为难啊！
1: 我为难什么呢？新凉鞋不敢下水呀。
3: 凉鞋又不是皮的，
2: 对，
1: 是皮的，
2: 皮凉鞋
1: 啊，
3: 那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穿的，
1: 花这么多钱，我说找个女朋友。
2: 我还没听说买皮凉鞋能找着女朋友，
3: 是这么回事？
2: 那小女朋友都想疯了，
1: 这就是，然后买一个皮凉鞋。
2: 你干嘛咬牙说这话？
1: 我就为了给女朋友看看，小伙多帅呀、啊！
2: 哎呦，有皮凉鞋的多寒碜，还帅。
1: 没想到天天下大雨，我这皮凉鞋就没出过门。
2: 这是因为你不带他出去，你没有双绳溜溜皮凉鞋就好了。
1: 又不是狗皮的，
2: 我还没听说狗皮凉鞋呢。
3: 狗皮那不都褥子吗？
1: 狗才出去溜呢。
2: 你不也出去溜去了吗？
1: 有正经没正经？
2: 他谁没正经的？
3: 对呀、啊，你买
1: 上。你瞧，咱们俩拿我这皮凉鞋，这就打岔劲儿了。
3: 你不是打岔，你那皮凉鞋，你看啊，那都多少年前的那个图案、啊？
1: 你这叫复古，懂吗？不爱理你们。你说我对面宿舍那些女神们，他们在干嘛呢？
2: 等会儿，女神们，你都一宿舍一宿舍的看上了？
1: 不是，
2: 你给我留俩呀、啊。
1: 哎，
3: 看你
1: 哎，建筑系有一个好看的
3: 哦，
2: 你挨个儿细挑俩、嗯，
1: 反正好看的我都往心里去了。
3: 那你应该看看心理系的，
2: 你别太往心里去啊，不知道你是谁。
1: 以前去食堂还能碰见他们，这现在天天下大雨，天天下大雨，这外面你看这水，哎，你那女生也不出来玩了，提前穿着那小裙子出来满地儿跑，
2: 满地儿跑。
3: 哎，那是刚学走路。
2: 你喜欢多大岁数的姑娘？
1: 你就已经现在享受孤独了，决定孤独了，哼！
2: 不是，那你也不能跟你似的单身久了，这有人跟你问个道，你都觉得人家要追你吧？
1: 单身久了吧，耳机不离身了，已经。
2: 这都不挨着。
1: 怎么不挨着呀？就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了。
3: 你看，你单身久了吧，表面上没感觉，实际内心里边呢，
1: 有感觉。
3: 没感觉，有那功夫，你穿上皮凉鞋，学校里边转悠转悠去，没准能烫上一个俩的。
1: 水够啊，一个俩。你呀，单身久了，我跟你说呀，没有了想，有了就烦。你也是，不会跟异性相处，不跟我不一样。
2: 你
3: 也不行，你根本就情侣之间怎么协调，怎么增进感情，你也是不懂了，你就满脑子皮凉鞋了。
2: 我跟你说，你是确实单身久了，你已经不会追姑娘了，所以买一皮凉鞋扔杆能追上姑娘。
3: 对呀、啊，你已经有点单身低完了。
1: 我跟你说，你们俩呀，根本就是单身久了，不知道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2: 反正不喜欢穿皮凉鞋的、
1: 哎。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没看人女生经常关注的那些微博潮流男生最爱的单品？皮凉鞋、皮眼镜盒。
2: 皮眼镜
1: 盒。你这单身久了，连人话都听不出来了。还乐单身久了，
2: 你也乐了，
3: 我没乐。
1: 这么大雨，我说你们谁去买饭啊？
2: 这么大雨还吃什么饭呢？泡面就完了。
1: 天天吃泡面不行，更何况你想没想过，咱们大老爷们吃吃泡面啊，凑合凑合完了。人家那些女神们，如果他们啊，他们天天吃泡面，这可怎么行啊？
2: 怎么不行啊？哎，你这话说哪儿不行？
1: 没有营养啊。没有营养，气色就不好，气色不好，那不就相当于一朵花都蔫了吗？想想我就心痛。
2: 你别想不就完了吗？
3: 其实啊，这样行不行？咱们把这心动变成行动。女同学没饭吃，咱们能不能行动起来给他们送饭？

0: 凉鞋恰好是我个人的一个象征。有皮凉鞋的那个男生太好了，长得帅，你是个大暖暖，
1: 大暖暖。
2: 对，狗皮凉鞋没法不暖暖。
0: 没说清楚，大暖暖，超级大。
2: 你行了，别说了。
1: 哎，咱们是不是换一宿舍跟学校说说？
0: 这几盒啊，别塌了，别塌了啊！
2: 你买的馅儿，别塌了。
0: 不是啊，这不是盒饭吗？一个压一个吗？
1: 就瘪了。
0: 咱们呀，抬稳了，因为你一倾斜呢，就掉水里，到时候不好捞。
2: 掉水里别要了，还捞呢？捞饭捞饭就这么来的吧？
1: 多简单呀、啊！你弄一个盆，把那饭搁在那盆里边，在水上飘着，咱一推就走了。
0: 三二一，走！
2: 你这号喊不齐、啊、
0: 到了到了，女生宿舍门口
2: 站住。
0: 大妈，
2: 不让进。
0: 我们是给女生送饭的。
2: 送什么也不行、
0: 大妈您想想，外边这么大雨，积水又这么深，女生下来多不方便，我们也为了温暖同学嘛。
2: 温暖同学，行，把饭留下你们回去就行了。
0: 哎，不是，见一面见一面。
2: 什么叫见一面？
0: 喊一声也行，喊一声。
2: 那你喊吧。
0: 下来了。
2: 喊谁呀、啊？
0: 我们系的女生下来呀。
2: 你什么系呀、啊、
0: 我的内心系，你也看出来了。全校淹水，多处水深过膝，为了方便同学，学校准备了近万份的盒饭，不少班级啊都是男生去领，冒着雨给送到女生宿舍楼下。看到男生们还没吃饭就先上来送饭，女生说感动的都快哭了，这真是最好吃的蛋炒饭。
1: 一艘皮划艇行驶在了学校宿舍和食堂之间，艇上的两位食堂工作人员，一个打着伞，一个用手护着饭，没人划船。
2: 谁说的？我们在后边推着呢。
0: 男生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女生宿舍了，内心也是非常开心，都穿着皮凉鞋，戴着薄帽子。不过有这么一位同学呢，他倒是没给女同学送饭去，他干嘛呢？淡定的蹲在椅子上复习备考。
2: 这也不知道哪个系的。
0: 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位学霸，早上起来就开始复习机械原理了，宿舍已经开始进水了，椅子也都淹了。这位呢，开始是坐椅子上，后来蹲椅子上，现在干脆站椅子上，就是在那儿复习呀、啊。这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以作舟。这椅就是椅子的椅。
3: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4: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5: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3: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5: 这小
6: 华丽阵容
3: 未曾改变，小李、
4: 英宁、
5: 王大磊
3: 还有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加强版
7: 重磅来袭，
3: 触动你笑的神经。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我们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我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我们呢也想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的酒。其实这些酒呢，它相比于普通的大区酒，可能它的量更少，而且价格呢也会更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就有着小而美的这种更高层次的感觉哈。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真正的法国原瓶原装的小产区的酒，它的名字叫做贝尔热拉克的哥图骑士酒庄的干红葡萄酒。
2: 没错，
1: 我们提到这个贝尔热拉克地区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贝尔热拉克地区呢位于大家比较熟悉的波尔多以东的地区，沿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这点的酒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厚，大家记住浓厚。第二，就是它的味道特别的顺滑。这样的这个原因是由何而来呢？是因为历史战争当中啊，就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贝尔热拉克地区，这个地区比较小，而且呢比较偏僻，所以说它一直在法国政府统治时期，它没有受到战火的洗礼，所以说它的老藤葡萄得以保存。正是因为有这些老藤葡萄留下来，现在我们才能喝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法国原生的这样的葡萄酒的感觉
2: 啊。
1: 正是因为有老藤葡萄，因为它汲取了非常非常多的营养，因为这个品种的传统，因为这个品种的古老，所以说我们才能喝到这样的纯的而且厚重的没有过多酒精感的不酸涩的葡萄酒，这是它历史严格的优势。另外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老藤葡萄的混酿。什么意思？在贝尔热拉克这个地区呢，非常著名的有梅勒和赤霞珠的两株混酿的这样的葡萄酒。今天这款哥图骑士就是两株混酿的葡萄酒。比如说梅勒提供了更多的酒精，赤霞珠提供了更多的风味啊，这个风味是葡萄浓郁的香气，这样的酒才是真正的具有法国独特特点的葡萄酒，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喝传统世界的传统的法国葡萄酒的原因。那么今天您在北广生活时间就能喝到这种有着黑莓香气的，而且呢非常非常顺滑的，有一种油感的这样的葡萄酒，它的名字记住叫哥图骑士法国原瓶原装 AOP 的葡萄酒。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赠，就是如果您限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的话，我们会把之前的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替换成白色的彩箱，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
2: 对，
1: 非常非常的典雅，非常非常的漂亮，值得您给大家送礼的时候去进行使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款红酒呢，酒精度数是14度，也是常见的一个度数。另外呢，它的保质期是10年。另外，这款酒是真正的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这样的酒庄去进行灌装的，而且它达到了 AOP 的级别，也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您品尝这款红酒的时候，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法国人当地喜欢的味道。我们能跟您保证的是，您在北广生活时间买到的这款哥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和您在法国当地品尝的这款酒庄酒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尽可以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哥图骑士干红葡萄酒，一共是12瓶，每瓶是

0: 校时间。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圆？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3: 嘉靖的时候说，从此按照古礼，天地日月要分在四郊。
4: 嗯，
3: 这么一来，天地坛就只有上天了，地坛、日坛、月坛才出现了。所以其实咱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格局，还得是
4: 嘉靖的时候，
3: 这个给北京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城市框架，
4: 我们才能有这四个公园，
3: 才能有这四个公园。对，如果不是的，不是他呢，就是一个。说起地坛的另外一个大的日子呢，其实就是1925年的8月2号，地坛公园第一次对外售票。但当时呢，他建了一个世界园，就像一个微缩的这个，就有点像世界公园。这个五洲啊，都拿这个草坪啊、石头啊都标出来，各大城市、各国各大城市、各大港口。然后呢，你在里边走就可以知道说全世界的这个国家情况。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桥。在北京的秋天，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游览。那今

0: 去到这样的一个古朴的曾经很的最初皮的地方，两个更被现代的人熟知的之外，您对他的一个印象是？
1: 到那儿不算太远，走到这个地坛，但当时那个认养的那些树，要这个树的这个，大家一想到它，其实想是又是一个绕不过去这么一个，
0: 本身没有海，
1: 本身其实从最热闹的这几个时候了，最受关注的时候，其实就一个是这个认养树的这个。